Thank you.

Uh-huh.

Thank you.

Mm-hmm.

0: 口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来一罐送一罐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金利亚百分之三点25.68，现在只有
0: 15.10。欢迎光临，
1: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金利亚百分之三点25.68，现在只有15.10。
0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。
2: Yeah. 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吗？
3: 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请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来一罐， 那

Sure.

first, bro.

Потом
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

Oh, sorry, 49.

Thank you.

0: Manda, carapu.
1: Thank you.

0: Hello. Welcome.
1: Prison Island boat. No, Prison Island.

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 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

Azuri.

0: This man speaks of the radio.
1: Group you give.

0: Giovanni? Would you wish?
1: Yeah.

Okay. Okay, we'll go find.

Leute, wollen wir

Oh, well.

You got it.

Yeah.

Thank you.

0: あんたが倒すんだ。
1: Gete yok gete.
2: Ah!

0: t'es déjà en train de compter ?
1: I don't know.

I'm gonna go get some more.
Welcome to Panamacor.